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灵魂为了信仰与爱，跨越千山万水，将自己的生命与一片陌生的土地紧紧相连。他们带去希望，留下文明的印记，自己也活出了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将一起来聆听一部震撼心灵的人物传记《山雨》。它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宣教士赋能人。赋能人是一位来自英国的青年，却将他的一生的热血与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云南的傈僳族同胞们。他不仅为傈僳族的弟兄姐妹带来了福音，更以超凡的毅力为没有文字的傈僳族创造了文字与书写系统，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这本书的名字叫《山雨》。山雨二字既描绘了云南崇山峻岭间变幻的风雨，也象征着赋能人给那片土地带来的如春雨般润物无声的深刻变革。现在就请您静下心来，随着我的声音穿越时空，让我们一同去感受那段充满艰辛、信仰与奇迹的岁月，去认识这位被誉为傈僳之子的传奇人物。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山雨赋能人传》，关于赋能人信心祷告信的，关于赋能人信心的祈祷信的内容。我们上周已经听过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这封信。四，要求照准。我们再回到移民的例子，他和加拿大政府达成协议，明确了他们的规定，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答应承受分派给他的土地，再向管理单位申请，立刻得到批准。还有比这事更简单的吗？我们在神前的请求也是同样的简单。我们在一件事上一旦得到神那样的深沉安详的保证，就如一个小孩在父面前那样坦诚所求就可以了，一个单纯的请求，如此而已。没有奴颜哀求，没有眼泪涕零，没有强取豪索，连重复都不必。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不是要叫我们从一个不甘愿的神那里强行要求得到回报。一个真正的请求，一生只一次就够了。以我目前的情形来说，我为腾冲的傈僳人祷告了4年，多次请求能有几百个家庭归主，然而这只不过是一般性的祷告。这期间神也在对付我，我当然不是在暗示别人会跟我走同样的路线。神何曾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两个不同的人？去年11月，我住在缅甸密支那格斯夫妇的家中，那个同样的请求在我心中成为了一个特定的负担。你了解一个孩子有时要东西要得不对，被父母责骂的情形。以小孩子来说，或许是态度恶劣，父母会说请求要得体。这正像是神那时要对我说的，向我请求要得体。好像是在说，你4年来不断地请求我做这事，却从不相信我会做，现在你要凭信心求。我清楚地认识这个负担，这是个真实的负担，它使我感到受压沉重。有天晚上，我单独进到房里，跪下祷告。我知道信心祈祷的时候到了，那时我完全明白我所做的和要付的代价。我确定地在信心里将自己交托在这请求的事上，我将我的重担交托给主。我站起身来，心气和平地深信我已经得到了回应，事已办妥。从此以后，将近1年了，我在与神交接时只有平安与喜乐。我坚守申请得到的土地，从未重复我的请求，日后也不会，因为无此必要。请求、接纳、领受，费时无多。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往事不可反复，也无需反复。和神有一个信心的约是件庄严的事，对双方都有约束力。你对神抬起你的手，只是动作上这样做，
你就是在确定的请求，也确定的得到神的恩赐。即使你活到100岁，也不要在信心的事上回顾。五，做工。再次回到加拿大的那个农夫，他递进他的申请书，领到了土地，契约写就，盖上官方印信，事情就此终了。不，那仅仅是开始，他还未达到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收割麦子，不是买一片荒地，期间区别甚大。政府没有应许他只带装运的成袋的面粉，只应许他可生产面粉的土地。现在该是他卷起袖子做工的时候了，他得建造家室，购买牲口，寻找工人，清理土地，耕作播种。政府告诉他，大意是说，我们把土地分给你，现在你要去工作。这个区分在灵性的领域里也同样清晰。神在回答信心的祈祷时，只赐下土地，而非作物。作物是要与他合作同工才能得到的。信心之后，一定要有工作的跟进，祷告的工作，得救本乎恩，要下功夫，才能成就在我们身上。信心的祈祷也是同样的道理，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但若不去跟进实践，就永不会成为我们的。信心与工作不容分离，因为在灵性的世界中，怠慢的结果是无所收获。我想在任何信心祈祷的事上，这个原则都是颠簸不破的。但毫无疑问，当撒旦的营垒遭受攻击，而掳物从强者的手中被夺去时，这原则更是利刃不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聆听赋能人信心祈祷信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聆听赋能人信心的祈祷信。我们继续来聆听赋能人信心的祈祷信的内容。试想，在约书亚带领下的以色列的孩子们，神已赐给他们迦南美地。请注意，赐给他们是神白白的恩典，但看他们开始占领时，他们必须艰苦地战斗。再想想但以理，在但以理书10:12-13，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就在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但波斯国的魔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他在第一天祷告时就蒙应允了，但那只是后来20天天上征战的一个信号。撒旦的策略似是这样的，他首先就是极力反对我们突破进入真实而有生命的信心。他恨恶信心的祈祷，因为那是具有权威性的招降通知。他不在意那些五杂散漫的世俗的祷告，那些祷告对他伤害不大，因此难以在一件特定的事上得到对神特定的信心。我们往往要在祷告中挣扎奋斗。以弗所书6:10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才能得到平静安稳的信心。在我们尚未突破障碍与神联手之前，我们还没达到真正的信心。信心是神的恩赐，罗马书12:3，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缺少了信心，我们就只是在使用肉体的能力和意志，全是在这场战争中无用的武器。然而我们一旦获得真实的信心，所有地狱的权势都无法胜过它，那又怎样呢？撒旦撤退到神应许给我们的那块土地上，重新聚集他们的势力，做寸土必争的战斗，献出信心的祈祷。

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永不再谈到失败。真的失败？不，只有得胜，得胜，得胜。撒母耳记下第23:8-23的那段经文是同一思路，它是我们过去这一两日中的饮食，在11和12包括了我简述的一切。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人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的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请自行阅读，让沙马代表基督徒的战士，让大卫代表受死又复活的基督。注意，沙马是大卫手下一位大有能力的勇士。让那块田代表信心的祈祷，如果你愿意，可让红豆代表可怜悯的人失丧的灵魂，让非利士人代表邪恶的魔君，让众民代表患灵性贫血的基督徒。我可以想象，当这些人看到非利士人接近又逃走的时候，他们在说些什么。或许神赐给我们那块田地并非主的旨意，我们必须要顺服神的旨意。不错，我们自己实在必须顺服神的旨意，但我们也必须抵挡魔鬼。敌人大举来犯的这个事实，并不证明我们的作为不符合神的旨意。我们老是祷告前加上若是你的旨意，往往是一种不信的顿词。真正顺服神并不与刚强壮胆相违背。注意，沙马所做的就是坚守田地，他那时不要求征服更多的地方，他只是站在当地左右击打。也注意他行动的果效，何将荣耀归于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一段音乐，音乐过后，让我们来聆听赋能人信心祈祷信的最后一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赋能人的信心祈祷信的最后一部分，第六点，祷告主得胜。我重复一遍，这并不必然适用于每一种的祷告。数月前，有个新傈僳基督徒喜欢讲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有一次黄昏的时候，正从田野走过，突然无缘无故的胃疼起来。他跪下来，头弯到地上，求耶稣医治他，立刻胃就不痛了。赞美主，毫无疑问，这类的例子无可计数。单纯的信心，简单的回应，但我们不要以这样的祷告为满足，我们必须超越胃痛或其他痛楚，能更深一层的与神的旨意相通。像以弗所书4:14说的那样，使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我们一定要努力进入成熟的地步，一定要达到与基督丰满相称，而不要永远停留在神的幼稚园中。若我们的灵性生活长成大人，我们将不会逃避冲突。只要以弗所书6:10-18，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仍留在圣经之中，我们就必须准备迎接严肃的战争，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奋战到底，然后得胜地站在战场上，这岂不是许多未蒙回应的祷告的机密吗？他们没有征战到底，若立刻见到预期的结果，一般基督徒就会灰心丧志，再一迟延就完全放弃了。你晓得在英国房屋建造或是别的事，若中途而废，他们有个名称叫某某人的愚作。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些祷告是否也配得这个称号。想一想温伯里楼，我从未就近去考察过，但从远处看来，像是已经有个好的开头。路加福音14:28-30可同样用到祷告和建楼的事上。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先不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去敌那领20,000来攻打他的吗？信心祷告前，我们必须计算代价，我们一定要愿意付出那个代价，我们要认真，我们要使自己参透万事。以弗所书6:18中所说的警醒不倦，我们天父的力量会失败，我们需要神赐的信心，我们可以安息在那永恒的膀臂里，不断地重新得力，那样我们才能休息和征战。在征战的祷告中确定地运用信心之后，不需要重复的求，我认为这样是做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祷告要采取下列的方式：稳定地站立在神赐予的地位上，坚信不疑，重申已经得胜。我发现学习圣经中有关的经文也很有帮助，使信心得以日益强固，从那合适的源泉神的话得着喂养，凭基督的名实际征战，抵挡撒旦的势力。
祷告时，我喜欢念圣经中像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说的，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或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的经文，当作直接对付撒旦的武器。我常发觉这是在祷告中很能增强力量和通用自如的方法。永生神的话比任何东西都锋利。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为一件事各方面的细节祷告，对于我在此间立素人中的工作，我不断的祷告，求神赐给我明白他旨意的新鲜的知识，赐给我与人相处的智慧，晓得如何祷告，如何持守圣礼，如何教导人认识福音，唱诗祈祷，帮助我学习语文和日常谈话，帮助我传道，指导我何处可设立中心，建造房屋，在我安置生活的事上带领我，帮助我，也赐福我的书信，我也为别的村落能敞开接受神的道和他的赐福祷告，为培养领导人和我的帮手祷告，为每一个基督徒指明祷告，也为一个祷告伙伴指明祷告。这样详尽的祷告是劳累的，但我相信能有效地探知神的旨意，得到他最高的赐福。我不会要求任何人在求神让几百个立素家庭归主这个特定的祷告上与我联合，除非神个别带领人这样行。作为一个不合乎神带领的特定祷告的祈求，还不如一个一般性的祷告。然而我却十分珍惜那些由神带领与我联合的共同祷告。同时我要求的不是早晚灵修时在主前偶尔提到我的工作和工作上的需要而已，而是每天要拨出一个特定的时间，半小时左右来做这事，白天或晚上均可。你能将那段时间赐给我，或不如是说给主吗？大约在两周前，我在六家湾的小村里为两个傈僳女人施洗，她们是我在同月内施洗的两个傈僳青年的妻子。我现在总共替六个傈僳人施过洗，他们是一家人。但在第二天，因我的责任所在，使我很痛苦地将其中一位叫做阿多的人从教会的团契中赶出去，不知何时可以让他回来，让他家中和邻近的许多村子。他是首先把我介绍给傈僳人的一个人，直到去年年底前，他和我在一起时一言一行还像是我的传道人和帮手，但听说过去几年来一直到现在，他无论是在自己的村里或与我一起去的地方，都犯了圣经中的第七戒不可奸淫。虽然傈僳人是个道德败坏的种族，不管他基督徒的身份，他比他们大多数的人罪性都大，这种事情有时会几乎
无限期的持续下去。别人都知道，只有外国宣教士被蒙在鼓里。我在正月里才替他的弟弟和父母施洗，不过那次以后，他就未曾和我一起。然而我乐于讲的是，他似乎十分后悔，从不推诿。我们必须为他重回教会祷告。我现在没有工作方面其他的消息，我想过几天再去探访那个村子六家湾和别的村落，希望下个月再写信给你们。我恳切地为你们大家祷告。神的仆人傅能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傅能仁信心的祈祷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